0: 当你收到陌生链接，先不要轻易点击，问问自转账。当你陷入一段网恋，先不要激动上头，问问自己高富帅白富美为啥会跟你网恋。
1: 现在时间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欢迎一下我们今天来到直播间的两位直播的嘉宾，一位是福威芳香学院的执行副校长橘子老师，欢迎橘子。
1: 大家好。
0: 还有一位呢是来自我们福威芳香学院的讲师，同时也是国际芳香疗法治疗师学会的注册芳疗师 Sand Green 的创始人吴青老师，欢迎吴青。
2: 嗨，大家好，我是芳疗师吴青。

即芳香疗法注册啊，这个芳疗师的。今天说的这个话题，好像两位就已经产生了不同的意见，一位是开着空调的，一位是吹着自然风的。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说，不管是开着空调还是吹着自然风，都有可能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着凉的事儿啊。夜里不知不觉当中就着凉了，这个事儿怎么解决？

0: 护好肩颈区域最重要。哎，很早的时候也是有一个中医师跟我说，他说其实不管你是觉得特别热还是怎么样，都建议包括说冬天的时候，因为我们北方有暖气，大家很容易就手就啊就到被子外面来了，对不对？他说那我就建议你即便是这种情况下也要穿一个小 T 恤，
1: 就是长袖一点的那个睡衣，
0: 反正至少你肩颈这个部分
2: 要
0: 护住了啊、哦。
2: 有人夏天的时候也戴着围巾，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就是脖子还有肩膀就特别容易受凉，就我夏天有时候见到他，他也是戴着围巾。
0: 我以为他戴着围巾睡觉，
2: 睡觉的时候他
0: 思考了一下，我说，
2: 就是晚上他会重点盖一下这个肩颈这个部位，白天他也需要戴着围巾。

0: 就是肤感会比较好，
1: 渗透性渗透最快的。嗓子的事儿，干疼呢，刚才其实就抹鼻子的这个配方的基础上再加两滴薰衣草，就是十毫升加两滴淘金娘，再加上两滴薰衣草精油，
2: 就可以变成一个可以抹解决
1: 嗓子。因为

0: 哦，那就是直接抹在这个
1: 刚才的这个浓度是可以
0: 下颌到这个就脖子整个这一片啊，再去抹一下，
1: 嗯，
0: 哦，就加薰衣草就可以了，
1: 嗯，一般像抹鼻子的那个我会用走珠瓶，就
0: 直接
1: 当面
0: 涂
1: 就
0: 好了，嗯，说说肩颈，嗯，疼呗，僵硬，对吧？甚至有些人可能会存在于动不了，
1: 对
2: 对，
0: 还有漏诊，
2: 肩颈的话也得按摩，通过按摩让精油吸收。
0: 嗯
2: 然后刚才。

0: 有一些精油是用到的姜还有黑胡椒，同时它也可以用到肩颈，让它暖起来，那配方其实就比较容易出来了。
1: 哦，好，我们来给大家。
0: 可能这个就需要一个浓度高一点的，如果它疼得比较厉害，就是一个十毫升的橄榄油，或者说十毫升的甜杏仁油，然后加上一个三滴的真实薰衣草，再加上一个三滴的黑胡椒，当然这个浓度针对的是

0: 个复配原则，就是一加一大于二，就两个东西加在一起的功效会更强。但是如果手边真的没有那么多精油，其实就换成一种就可以。比方说，那我只有薰衣草，我把薰衣草换成六滴可不可以？也是可以的。
1: 哦，好，哎，这个，我们配好了之后呢，是直接涂在比较僵硬的地方。
0: 哪条涂哪，需要配合按摩，让它吸收了。
2: 同时，我的小妙招再次上线，如果是单身的妹子或者帅哥，那个吹风。

0: 刷单兼职可挣钱为由，手笔返现引诱受害人加大刷单投入，后不返还，天上不会掉馅饼，刷单刷到坑里去。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1: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

0: 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
2: 这又是一年的开学季，不得不说啊，这师生和家长都是在为了这个新学期啊开始忙碌了。包括啊，他要用到一些课外书啊，有什么延展的课本啊，全部给他买好。
1: 进入新学期。

0: 那你说这骗子为什么总能屡屡得手呢？
1: 这骗子他怎么就能够伪装成各式各样的被人们相信被人们接受的角色呢？
0: 是不是他们掌握了什么社交网络上的隐患呀、漏洞啊，才让这学生和家长们防不胜防？
1: 今天的应急时刻，我们就在这样一个开学季给大伙儿说说啊，这些粉墨登场的趁着开学开始诈骗的骗子们他们的伎俩。
2: 现在是升学季嘛，就是老师发了一条信息嘛，

0: 得花这钱，不能给孩子跌面儿。另外呢，还不能太慢啊，早点付了钱，让人家班主任看看咱们的积极性。
1: 那可不啊，对于有一些还在纠结或者没看到手机的家长啊，这位所谓的班主任啊又在催促。这群里啊，已经有不少家长都回复了，说收到，已付已转。
0: 阮女士一看，这就赶紧扫码支付了590。

0: 轻松就做到了，大家要提高警惕。
1: 现在这个案件家长们已经报警了，警方啊还在进一步的侦查当中。这事儿不仅宁波有，海口也有，事情的情况啊也都差不多。小学生一年级进入了新生班级群，扫一个二维码交了408块钱的资料。

0: 撞来撞去，顶得撞的就是你那些社交软件、网络游戏、
1: 不重要的这些是吧？
0: 损失的不是
1: 真
0: 金
1: 白
0: 银
1: 啊。但是我多了，我记不住呀，我。
0: 是啊，所以你起码要两个，起码两个。
1: 我问问你，你几个？
0: 我两个，也就只有两个。
1: 怪不得你老建议我两个，你也是两个。
0: 因为三个我也记不住。
1: 对对对，有时候多了，咱们说实话，你比如说我设置的密码。

0: 您跟班主任或者跟老师啊多沟通，
1: 哎，
0: 啊多联系，您别闷声就给转账了或者就点了这链接。
1: 对，这陌生短信不明链接千万别点，点了以后啊就特别麻烦，手机就被植入一个病毒。
0: 需要转款转账的呢，一定要向学校或者老师确认。
1: 掏钱的时候别太积极，稍微撑一会儿哈。那另外呢，您看这个短信，您它要有木马哈，您下载给手机里面装一个木马，您这儿比如交点电话费呀、燃气费呀，摁的支付。

0: 发给你，人家就说了，那这个钱不够保证，人家不给你发这个账号，你还得再继续打多少钱？当时就为了这个账号，根本就没有理性思考了，就1:1的给人家转，一共给人家转了4956。
1: 事发了之后呢，对方有没有说他给不给咱号啊？
0: 没有，已经把删除了。孩子一说不满了，立马人家就把他删除了。他就认为人家肯定，对方就警觉啊，就认为家长肯定是知道这个事儿
1: 了。
0: 但现在就找不到这个账号了。
1: 可见压根儿也不是想做买卖，就是骗钱。
0: 啊、对对对，事情上还有同样别的孩子，也是八角街，也是这个街道。

0: 敲门的，
1: 开妈开门，
2: 对对对，
0: 就是嗓子烂了，仅此而已。
2: 对，现在人家追星，
0: 嗯，
2: 又有线上音乐会，
0: 嗯，
2: 又有扫描二维码，
0: 哎
2: 啊，又有这微信
0: 照片
2: 实时直播
0: 打卡，
2: 哎，卖你这周边，对了，
0: 嗯，是啊。
2: 但是现在这个花样虽然多了，这诈骗的花样也就多了。
0: 是我们家孩子啊，一点不追真人。
2: 哦哟呵，他怎么着追虚拟，
0: 对，追动漫呢。
2: 哦，那还行，起码动漫这个就是说。
0: 起码动漫他不会折腾太大了。

0: 也希望大家拥有一个健康安全的网络环境。
1: 感谢您的收听，
0: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2: 静中生慧，集中生智。

0: 院子里的。
1: 对，
0: 之前我们节目说过哈，事事如意，我们希望能讨到个彩头。
1: 对对对，你看呀，画家画画啊，尤其是像宫里头啊，这紫禁城里头，他画一个枝头上，比如画这两个柿子，就是事事，
0: 对，
1: 然后下面再给你画个如意，
0: 取这彩头呢，
1: 事事如意，
0: 没说画一个。

0: 花卉，
1: 院子里头，
0: 嗯，
1: 最喜欢种的，宫里头也有，
0: 哦，
1: 故宫里头也有。
0: 长什么样这花？
1: 这花是白色不大的那么一个花，
0: 嗯
1: 啊，
0: 但是很香，
1: 哎，但是很香，这是博口彩
0: 啊，
1: 太平花，
0: 嗯，故宫里还有太平缸，
1: 啊，
0: 都是。讨一个口彩哈，
1: 哎，口彩
0: 有一定的象征意义，
1: 嗯，没错，嗯，
0: 您说单室小院哈，不仅仅指的是它这柿子是红色的，
1: 嗯，
0: 柿子树哈，比如说在深秋时节，
1: 嗯，
0: 它也会变成红色，
1: 非常漂亮，
0: 嗯
1: 啊，
0: 就是这个红叶的概念是广义的，
1: 哎，对。

0: 然后那也储存的经得起磕碰的，什么梨的苹果呀，
1: 嗯，
0: 梨的苹果要割的多，然后跟柿子要割的少，然后相对密封的环境里头，
1: 嗯，找一塑料袋系上口，
0: 啊，哎，相对密封，就是完全不透气也不行啊，
1: 哦，
0: 相对密封最好啊，是纸箱子，
1: 哦，纸箱子
0: 啊，相对密封，
1: 对，您都闷在一起了，密闭了，它该坏了，
0: 哎，该烂了。

0: 会给这个面粉着色哈、啊
1: 嗯，
0: 就使我们的面点颜色更好看。
1: 对，
0: 其实也提供了一个思路，如果您想让您的面点更好看，
1: 嗯、
0: 除了放南瓜，南瓜很好，
1: 嗯、
0: 就一放它就是那个非常干净的黄色。
1: 色嗯，
0: 也可以放点那个柿子的汁儿，
1: 柿子汁儿也可以
0: 试试呗，是吧？说到这个柿子哈，一种甜品拌流食，
1: 嗯，
0: 也是李老师非常拿

因此一直被滞留在北部湾。同时这个北部湾的海温较高，季风活动呢又使其低层的水汽输送充足，这些都利于其长时间维持，并给华南沿海北部湾和南海三台哈。那气象数据统计显示啊，今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已经有21个台风生成了，较历史同期偏多9个。今年台风为什么会这么较历史同期偏多九个？今年台风为什么会这么多呢？你像气象专家介绍啊，台风艾莎尼可能与台风沙德尔产生互旋，并为沙德尔提供更多的水汽，成为影响沙德尔进入东海后的路径和强度的重要因素之一。气象专家介绍啊，今年这个台风天气多发与当前的厄尔尼诺状态密切相关，在厄尔尼诺的背景下容易导致大西洋飓风生成受到抑制，个数偏少，但西太平洋的台风活动则会更加的活跃。从目前台风的生成个数来看，符合厄尔尼诺年的台风活动特点。

涛的朋友圈里有什么？趣闻、热点、新闻头条、音乐，通通包括。欢迎打开主播的朋友圈，这是一档不一样的新闻脱口秀。

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至36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至24摄氏度。再来关注一遍，全县今天多云，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东部、南部乡镇大到暴雨，后天阴有中到大雨。

0: 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至24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会。
1: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

0: 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1: 秋天是一个多风且干燥的季节，那这种干燥呢，不只是肌肤容易受到影响，口眼耳鼻也非常容易出现干涩等情况，不停的清嗓子咳嗽，压低声音说话，这样就可以保护咽喉吗？铁皮石斛、胖大海、罗汉果又该如何制作代茶饮呢？香菜根、白萝卜能够缓解秋燥预防流感吗？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播出如何应对秋燥。

0: 干咳等不适的症状。那生活中还有哪些生活习惯也会损伤到咽喉呢？我们下面来听中医科副主任医师王新宇的介绍。
1: 因为这个天气过度干燥，也让我们过度说话的时候，嗓子始终处于一个缺水的状态，那有的时候嗓音也会嘶哑，也会不舒服。干燥的环境，缺水的这些长时间缺水的这个状态，就是对嗓子是有一定的影响的。用嗓过度，说话太多，这些都是伤害嗓子的一个原因。比如有的时候会声嘶力竭的说话，大声的喊叫，或者是明明嗓子有点不舒服了，还是要强忍着带伤，不断的讲话，不断的叙述，这个时候其实是用嗓不当的，已经身体出现不适的这种信号了。可是我们应该更好的这个休息一下，才能保持这个嗓音的这个恢复。但是有的人可能种种原因没有更好的休息恢复，那他的这个嗓子越来越嘶哑，越来越浑浊，这也是可能的。像感冒初期，有的人可能觉得自己先上嗓子了，嗓子有点红肿疼痛，声音嘶哑。这有很多烟民朋友，他们长期吸烟也是让这个嗓音是浑浊的嘶哑的。我们认为轻柔的不慌不忙的是让嗓子最舒服的一个状态。相反呢，有的时候在生气暴怒的时候

0: 再有长时间的这个声音嘶哑，很有可能是一个喉癌早期的一个危险的信号。建议如果有这种长期声音嘶哑，或者不明原因声音嘶哑，发音发声都跟以前不太一样的状态，那我们要及早就医，让专业的医师来进行检查，来诊断。
1: 秋天啊，我们最主要养护的就是肺。那白色的食物很多呢，都可以益肺气。

小口小口喝，这样能保持身体充足的水分，造的这些食物或者是一些小药物来保健。白色的食物我比较推荐给大家，银耳、莲子、百合，还有这个甘蔗，或者是这个荸荠、煲糖水，这些是很好的一个润燥的功效。比如现在最好的，我觉得。

肺热、声哑、咽喉肿痛，还有热结便秘的这些症状，实际上是对热性的体质，比如说容易上火，嗓子肿痛，体质偏热的人群非常适合，但是最好不要经常泡水喝，因为它属于性质寒凉的，这个时候长期泡水喝有可能会寒凉伤脾胃。再有呢，有的人会大量的泡，其实我们建议一粒一粒的泡。

先洗个衣服，增加一下湿度。比如说，还有这个可以用热水熏蒸一下呀，加湿的这个效果，或者呢，局部的按摩啊，在我们的咽部、喉部的位置啊，用手指轻柔的按摩，让它舒缓一下，这样也能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有保护这个嗓子的功效。甚至有的人还会定期的去做一下背部的刮痧啊，有的时候还有这种针灸、针刺的这些治疗，这些都有能帮助我们保护嗓子，恢复这个声带的这些疲劳。比如已经红肿热痛，声音嘶哑到不能说话、失声，说不出来话了，这个时候，在这个专业的医师的治疗下，针刺特定的穴位。或者，直接在后背的这个拔罐啊，还有按摩刮痧穴位啊，都有效果。肺腧穴呀、大椎穴呀，这些都可以选取。我现在看有很多人都有自己在家保。

0: 自己预防完流感，我们家中的宝宝们该如何预防流感呢？下面也为您推荐一些小方子，我们继续来听中医科主任医师郝静的推荐。
1: 小孩一般我们强调脾胃是后天之本，孩子的他的预防我们主要从调理脾胃入手，这点可能是跟成人稍微有一点区别。现在咱们大部分孩子都是属于那种胃肠积热的多，因为幼儿园的孩子包括上学的孩子，他们摄入了大量的高蛋白高热量的食物，这种孩子相对多一些。所以呢，我们一般呢就是这种预防的这种小中药，包括有的说给家长给孩子熬那种代茶饮喝水的那种，我们一般建议可以用一点芦根呀。

作是玉液，乃是肾经所化。如果我们把玉液咽而不吐，则有滋养肾中精气的作用。除此之外呢，叩齿还有健脾的作用。所谓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也。叩齿呢，能健脾胃，表现在两

北京时间12点整，缙云电台温馨提示：近期针对独居老人实施诈骗案件多发，诈骗分子利用隔代亲的情感特点，冒充老年人的孙辈，以出事故要赔偿、被警方拘留等紧急情况，需要缴纳一定的罚款为由，向老人索要钱财，并称会有便衣警。

0: 血水圣灵都是邪教组织。二、邪教侵害人的身心健康，残害生命，扰乱家庭，影响社会稳定，危害国家安全。三、举报邪教活动有奖，丽水地区最高奖励10万元，举报电话110，打击邪教人人有责。让我们擦亮双眼，坚决与邪教划清界限，共同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缙云县司法局温馨提示，遇事找法不慌，司法部设立的全国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24小时为您守候，专业律师随时在线，免费为您提供法律咨询，解答法律疑惑，普及法律知识，指引法律援助申请。拨打12348法律咨询热线，专业法律支持就在您身边。
1: 全民参保是大事，及时参保最明智。基本医疗保险是国家为我们

增添一份安心。医保参保咨询电话0578-3017-972。缙云县白云山武术学校秋季招生现已开始。白云山武术学校是一所集文化教学、武术训练、体育竞赛、艺术表演于一体的现代化综合性文武学校，秉承以德育人、文武并重的办学宗旨，凡7岁以上青少年均可入校习文练武。

大脑袋，小细脖，1.83米的身高，瞪圆了小眼睛，一张口就说：“朋友们，我想死你们了。”是谁呀？没错，冯巩，一个妇孺皆知的相声界的大明星，一个上春晚次数最多的相声演员，一个专门塑造小人物的平民影帝。冯巩是说相声的，没错，不过他并不是一个墨守

0: 参判难度特别大，是经过我们艰苦努力终于拿下。
1: 对，
0: 这梅芳代表，她还是个女的，刚把协议签订完，她又把条件加。
2: 今晚宴会，我不想吃别的，来他半斤都不理我，一口能吃三。
0: 别看这女代表，平时端庄又潇洒。

球传，你看这个球它薄皮儿大馅十八个褶啊，狗不理的包子可没有这么圆，刘爱玲要解点单，让孙文歇会儿。

0: 我是个女秘书啊！
1: 废话，男的谁带呀？行吗？
2: 什么呀，这？
0: 我试试。
1: 自弹自唱。

0: 鼻子，腚上块骨头就是多明戈。
1: 不行，要说形象就是鹿鸣岛，这双眼睛，眼底儿蓝墨水，再薅下点头发就是卡雷拉斯。哈哈哈哈哈！哎呀，我们撒网的一战，我们就是世界三大能够硬。
2: 谢谢，谢谢，谢谢，
1: 月。
0: 哎，刚才领导说了，今天的演出啊，要在我们三个人
1: 啊，
0: 不。 准确的说，是在你们两个人当中选出一个参加奥运会开幕式的演唱。今天在座的观众可全是评委，你们谁上得他们说了算。你们俩谁合适？
3: 他们俩。哎。

控制着飞机迫降到了一片开阔的河滩地上。其实杨宝庆降落的地儿虽然不是他的目的地北平，却也距离不远。那里是当时已经解放了的河北唐山，附近的老百姓睡到半夜，听见一阵隆隆巨响，由天上一路响到地下，还以为是有飞机失事了。

都十分热心，三五成群的从被窝里爬出来，找到了河滩上的飞机。当时因为迫降产生的剧烈冲击，杨宝清已经处于半昏迷状态，连门牙都磕掉了两颗。而大伙七手八脚地打开机舱的时候，所有人都惊呼了起来，倒不是因为飞行员的伤势，而是残破的机舱里露出了满满的明晃晃的银元。很快有人将这个消息通知了唐山当地的驻军，杨宝庆被送往开滦煤矿医院接受治疗，飞机也被驻军接管。

自己撬门开走的这家运输机里竟然装满了银元。面对这笔惊人的财富，他却干净利落地回答道，钱不是我的，连飞机都不是我的。据说根据后来的清点，这一飞机银元足有17万美，重量超过4吨，被蒋介石运走的属于中国人民的财富就这么阴差阳错地归还了一小部分。

接下来说到的这首歌叫做《倩影》，这是由蔡枫华在1981年所作曲并且来演唱的一首歌，是他初期的代表作，收录在他的专辑《青春三重奏》当中，歌曲中的词里行间都是赞赏一个女子的美。蔡枫华当年就说，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是他来自广播之路无意之间看到的一名

0: 的同学
1: 一块流了好几年的。
0: 嗯，您说那不是唱歌的，那是踢足球的，记住了。您说的是意大利一个著名歌唱家，
1: 挺胖，
0: 胖胖的，
1: 大胡子，
0: 又叫嗨 C 之王。
1: 对对对，
0: 记住了。
1: 哎，
0: 出名就出名在高音上了，
1: 他就能唱高音啊。
0: 对啊，
1: 你而且他这种歌唱家有很多弱点。
0: 有什么弱点呢？
1: 他要唱一个歌，
0: 嗯，
1: 必须得有作词。
0: 啊，有啊，作词的
1: 得有作曲，
0: 那得啊，
1: 还得有个乐队，
0: 那是
1: 还得

0: 以后瞪眼一看，瞧见什么马上脑子里就有旋律，张嘴就能唱。
1: 哦，您有这么大本事？
0: 那当然，凭什么我跟他同学啊？
1: 哦，您就别提这同学了，名字都说错了。哦，简单的说吧，您就是看见什么能唱什么，
0: 看见什么唱什么。
1: 哦，这水平，
0: 要不然一般出去我都不敢随便唱。
1: 哦，
0: 不敢随便看。
1: 哦，好好好，那我今天在这儿考考您，给您提几个问题可以吗？
0: 可以啊，看什么都可以。
1: 可以
0: 可以，
1: 比如说吧，
0: 嗯，

0: 别乐啊，这歌还真有，
1: 有没有？
0: 这是湖北的民歌，
1: 哎，
0: 不错不错。
2: 我脑子里旋律特别多，
0: 唱的还是挺好，
2: 张嘴就来。
0: 哎，
2: 嗯，
0: 您看见这话筒能唱吗？
2: 这话筒啊，
0: 啊啊，
1: 可以啊，
0: 您得给唱唱
2: 话筒啊，
0: 嗯。
2: 话筒，
0: 唱什么呀？你说的
2: 话筒啊，
0: 唱
2: 话筒，这个话筒是，
0: 嗯，

0: 的东西，我一给你唱，那多好。
1: 哦，雄伟壮丽，
0: 哎，富有诗意。
1: 这样，
0: 嗯，
1: 您要是看见那高楼，能唱吗？
0: 那会儿这不张嘴就来吗？
1: 您给我唱唱
0: 高楼啊，
1: 高楼。

0: 是茶壶是水壶？你说清楚什么壶？我会一百多种壶呢，你说清楚我给你唱啊。
1: 这不是歌唱家，这是卖壶的吧？
0: 不是卖壶的，
1: 江河湖泊的湖
0: 啊！你说清楚不就完了吗？
1: 能唱吗？
0: 江河湖泊的湖，张嘴就来
1: 啊！你唱唱。

0: 过去大家看节目喜欢看一些个民间的传统的东西，
1: 是，
0: 哎，现在年轻朋友不一样，喜欢看那个一些个新的艺术形式。过去我们看的都是民间舞，红绸舞，
1: 红绸舞，
0: 一丈多长的红绸子，
1: 哎，
0: 要把它舞起来，
1: 对，
0: 哒啦啦啦啦滴哒啦滴，
1: 嗯，
0: 那个你个你个你个哒个哒。噔儿你个儿噔儿你个儿噔儿你个儿噔儿噔
1: 儿，行了行了，
0: 多好看！
1: 你这不是舞蹈
0: 啊，
1: 你这是洗澡。
0: 这舞蹈我不会跳，我就说这个意思。
1: 嗯。

0: 莎士比亚知道吗？
1: 知道。
0: 干什么的？
1: 那是一位剧作家，
0: 写剧本的。
1: 是
0: 啊，大家都知道。
1: 知道。
0: 斯特劳斯，
1: 音乐家
0: 啊，
1: 又称圆舞曲之父。
0: 哎呀，那个蓝色的多瑙河多美啊，
1: 动听。
0: 大家都知道。
1: 知道
0: 啊。爱因斯坦，
1: 爱因斯，
0: 是吧？
1: 这跟艺术没关系，
0: 这大家都知道，是吧？乌鲁木齐，
1: 不
0: 是吧？这大家都知道。
1: 新疆啊，
0: 中国人吗？
1: 什么中国人呢？
0: 嗯，
1: 乌鲁木齐是地名，
0: 地名是吧？
1: 哎，
0: 达芬奇干什么的？
1: 画家。

0: 你不了，因为你不了解我的历史。因为我唱歌好极了。这不是最近吗？这不是组织上决定吗？把我调到这个北京的中央那儿，现在我当教授呢，我现在。我教唱歌。
1: 不是，您在哪儿当教授
0: 啊？
1: 您那单位什么单位当教授？
0: 我现在调到北京中央那儿，现在当教授呢。我现在教唱歌了，我不说相声。
1: 没到这单位含糊其辞，
0: 没
1: 没听清，
0: 人家都。

0: 蹲着，
1: 蹲着，
0: 哎，往地下一蹲，嗯，这样，哦，看见没有？嗯嗯，然后把这两个前爪呢，
1: 对，
0: 嗯，啊，
1: 手，
0: 对，把这两个前手啊，按在地下，
1: 省事儿，一个字，手，
0: 手吧，嗯，就是手吧，
1: 哎，
0: 把这两个手按在地上啊，挠住了地，
1: 是，
0: 把手抓土里都不要紧啊，
1: 呵，
0: 只要浑身能用上劲，就这样，
1: 嗯，
0: 腰不能塌。这么练声才对
1: 哦，
0: 而且我白天都不练，
1: 怎么？
0: 白天各种声音太嘈杂，对我有影响。
1: 什么时间练？
0: 我一般都是晚上3点多钟啊，
1: 凌晨三点，
0: 哎，我就出去了。
1: 哦，
0: 找一没人的地方，找小树林子里边，我就在那儿练。有时间来找我玩。
1: 不行，太黑不好找。
0: 好找极了，
1: 嗯，
0: 你就算听不到我的声音，你都可以找到我。
1: 那怎么找？
0: 你在林子外边转呢，
1: 我转。

0: 怎么样？
1: 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0: 下边我要把我那个曲目给大家练一下。
1: 哎，
0: 啊，给大家唱段京戏吧。
1: 第三部分，
0: 大家听我这个气息啊，够用不够用？
1: 听你的底气。
0: 一啊，一嗯，一，记住了，挠住了地啊！
1: 哎，记住了，
0: 挠住了地。
1: 哎。

0: 成了他们最好的消遣。好了，要听这个 rap 啊，请注意收听本台的音乐节目啊，咱们这儿不能让您听歌，咱们呀可以听相声。哎，来一段侯耀文、石富宽的杂音博士，一起来听听。
1: 有很多著名的歌唱家经常陪着我一块儿演出。
2: 著名歌唱家陪着你演出
1: 啊？对。
2: 都哪位啊？
1: 经常陪我演出的有这个
2: 谁呀？
1: 蓝英。
2: 蓝英。

0: 站台没有啊？
1: 我说那破无线电是不是？
0: 什么叫杂音啊？
1: 杂音就是高音、中音、低音，我全能唱啊。
0: 哦，这叫杂音。
1: 哎，对，我要没有这么大本事，那外国人能上北京这邀我来吗？
0: 对，
1: 是不是啊？
0: 干什么了？
1: 邀我来了。
0: 哦，要您够分量没有？
1: 宰完了就出口了，是不是
0: 啊？啊，
1: 真的。什么要我？要我让我跟他们走，我就让我跟他们走。
0: 那叫邀请。
1: 啊，对对，就是邀请，邀请。
0: 邀请。
1: 哎呀，世界各大学全来了，让我给讲课去。
0: 哦。
1: 啊，来了好多。
0: 都哪大学？
1: 有美国的哈佛大学。
0: 哈佛大学。哦，有。
1: 有没有？
0: 有。
1: 加州大学。
0: 哦，加利福尼亚州。
1: 剑桥大学。
0: 嗯。

0: 孝林、李国盛。
1: 这个歌曲这种艺术形式啊，大家都非常喜欢。
2: 对，
1: 所以我对歌曲进行了一番研究。
2: 你还进行了研究？
1: 对，通过对歌曲的研究，我发现了一些问题。
2: 发现什么问题了？
1: 我发现在歌曲创作当中存在着一种倾向。
2: 一种什么倾向？
1: 大家可以回忆回忆啊。在歌曲当中，

0: 火、气管炎、床头睡。你看，凡是鼓掌的都是怕老婆。
1: 别这么说话。
0: 不是，你看他有同感吗？他
1: 什么叫有同感呢？你说的这个，很好解决。
0: 怎么解决？
1: 你就把那些唱妈妈的那歌曲啊，把那妈妈两个字改成爸爸一唱，不就完了？

0: 啊，这是一首爱情歌曲，
1: 适合我们青年朋友演唱。
0: 对，
1: 像你这样的老年人就不适合演唱这种爱情歌曲。
0: 哎，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
1: 你有什么不爱听的呢？
0: 我们老年人同样需要爱情啊。
1: 你也需要爱情？哎，
0: 什么味儿这是？
1: 嗯，
0: 当然了。
1: 嗯，
0: 你让我们这些老头老太太

0: 投资炒黄金、原油、虚拟货币等。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电影放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

灶边，揭开锅盖，倒水，取面团，揉面，擀面，切面的场景。饰演李双双的张瑞芳动作熟练自然，干净利落。观众在荧幕上看到李双双这么熟练的动作，一定好奇她是怎么磨练出来的。张瑞芳生前接受采访时是这样回忆的：

0: 是能人嘛，所以说要不我去了，赶完以后跌，啪啪啪啪的血，再团了，再来这了，就没完，到最后累的成这样。他说这场工说这是我给你揉，咣揉完了你切吧，咚咚咚连切，然后再团了一会儿，咚再切，我切的挺的，他应该切完以后中心说这点够我吃了，他应该把这面呢，他这掐着这个这么一抖就全是面条了，他就这样弄下了。把我气的，我说哎呦，我费那么大劲练这个就为你一抖就是面条了，你怎么成这个，你怎么这么讨厌了，我说你
1: 吃，你吃不成我偏不给你做，
2: 你不给我做我自己会，这点面条也够我吃的了。

0: 一点，孙喜旺就不高兴了。
1: 我还当是你没回来呢，你回来怎么不先把炉子打开？没看见门上写的字？
2: 我不能开这个头，我要替你做饭，将来还要我替你洗尿布呢。
1: 那也得看人忙闲，我忙成这样你没长眼呢。
2: 那是你自找。哎，你真积极啊，人家谁叫你去工地了？
1: 我自己想去，将来咱村旱地变水田也有我一份。

0: 这点面条也够我吃的了。
1: 李双双坐到门槛上，独自生气流泪。孙喜旺煮上面条，拿起了蒜罐，边捶蒜边气李双双。李双双气急了，使劲推了一把孙喜旺，把孙喜旺弄了一个屁股墩儿。

自张瑞芳闪电式的嘎嘎大笑，来自众星火鲜活的表演。那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导演鲁任带着摄制组从上海到河南，电影名字都没有确定，连深入生活到准备剧本到开拍只有短短一个月时间，时间紧，条件也格外紧。

0: 教你吆喝吧。
1: 今年春天你敢说没有？你呀、啊，牵着不走，打着倒退，我就见不得你这号。
2: 啊，我看这样吧，希望他要是真不愿意啊，咱们就选希望媳妇儿，怎么样啊？
3: 行，我赞成。
0: 怎么叫他当啊？嗯，那我还比他强一点。

0: 收着点，你将来弄不好来个丑化劳动人民，咱们可吃不消。
1: 你积极，你能干，可你去工地，谁又多给你点什么呢？你要是不去，谁还能不叫你吃饭？真少见，十把柴火也能烧烧锅呀！
2: 都像你这样想，对你的活都不用干了，将来打的粮食你也别往你那嘴里塞。
1: 你说不叫我吃就行了，就这样你还得坐过吃呢，叫你以后下几级去。
2: 吃，你吃不成，我偏不给你做。
0: 整天就为这个表演分寸，在镜头前的吵得一塌糊涂，有时候拍两条，你给我。

0: 与编剧李准通电话的采访录音。
1: 李双双一开始出去要拿到北京的时候，还没有不敢做什么宣传，容易感觉弄不好就丑化了，是不是？所以就有点看看试探试探北京什么意见，没想到北京那么热，特别从中央领导周总理了，就说好说，哎，能不能把它改成五彩啊？我说不行，我没这个技术。
2: 嘿嘿嘿嘿，你吃了呱呱鸡的肉了？
3: 小脸大妈，你不简单呐、啊！

0: 你何必发那么大的脾气呢？就两条，最后一条算我没说，行了吧？
1: 影片中，李双双一心为公，看到喜旺的自私行为，公开提出批评。在李双双的帮助下，喜旺终于觉悟，并对有贪污行为的发小兄弟展开了严肃的批评。

那年我高三，每天午休都会用手机一边听广播一边趴在桌子上小睡。那天睡意渐浓，突然听到主持人说一个叫镜子的姑娘给她的同桌点了一首歌，愿她可以考。

对我灿烂的笑。在音乐加块糖，我也可以用歌曲帮你们传递心意，表达心情了。我是杰克糖，你要什么糖？这里是音乐加块糖，你们的音乐调味师。刚刚第一首歌是来自 Coldplay 的 Fix You， 我想如果让是我的话，我会把它翻译成治愈你。什么可以治愈你呢？牙糖儿把这首歌送给好久不见的小猛虎，当中有一句歌词 Lights will guide you home、不管是什么，那个盏灯可以引领你回家。

尽快好起来，像小时候一样。那是什么呢？真诚地对待每一个现状，包括现在自己的心情。郁可唯，像小时候一样。

小的时候的无忧无虑，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想哭就哭，想笑就笑，完全不用去顾忌，也完全不用去压抑。所以像小时候一样，有的时候也是可以用那种真实的面对自己每一个感受的状态去试试看。好啦，下一首歌，跟着旅行团，想起了18岁的自己。今天我们有一点循序渐进的意思哈。

那是不是不远了？哎，不，小镇姑娘要成长为女爵，来自杨乃文的女爵。看到小猛虎好久不见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没错，今天的第一首歌就是点给你的，那这首也送给所有可能正在经历情绪低谷但是要成长为女王的你们。

在当中找到那些给自己力量的时刻。来帮助我们穿过这层层迷雾。

0: 好累，
1: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

每次把人放在所谓的沧海一粟的位置上，就觉得一切都没那么重要了。烈度心田说，这好像上周播过，真的吗？我好像没有印象了，我上次也跟唱来着吗？

0: 制造，制造是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七月下旬的一个周末，有上千种珍稀爬虫

0: 我的一些朋友，然后去像德国、美国，然后去看类似的爬展，
1: 就是专门的爬虫、
0: 专门的爬行动物宠物展。记得那可能是在2005到2006年间吧，我看朋友去洛杉矶，美国的洛杉矶看那个爬展，然后发来了一堆这个照片
1: 啊，很火爆。
0: 对，当时我就觉得，又是有点震惊，还有点

0: 经济条件好了，
1: 我
0: 们说都吃饱了，对吧？这个经济条件有这个基础了，才开始对于不光像我们说的爬宠，像以前大家可能更熟悉的像这种宠物经济啊，猫猫狗狗啊等等，也是一个经济实力和一个节点到了。所以这两年可能这个行业发展的会非常快，以至于我们这一次办这个嘉年华，爬宠嘉年华就非常的火爆。请乔老师先给我们听众科普一下，因为可能您接触到的都是圈子里的人，即便他现在火了，他其实对于大部分人来讲还是

0: 一个比较小众的一个话题。
1: 嗯、
0: 那爬宠这两个字，爬行的爬，宠物的宠，它究竟包括哪些品种？就它有没有一个科学上的一个分类？它具体指什么动物？
1: 你要现在查辞海的话，估计是查不了这个词儿、啊、
0: 这是我们造出来的。
1: 对，这个是比较一个新型的这个词汇啊。
0: 嗯
1: 啊，你包括在国外，它也没有说哪个词能直接翻
0: 译
1: 成爬虫。
0: 嗯，
1: 它国外英文有一个词叫 exotic pets， 就是不是本国的，是外来的一些，也包括是一些比较奇异的宠物、啊、你包括不光是这个爬行类两栖类，它可能还包括什么雪貂啊，什么鹦鹉啊，这些、
0: 哦、
1: 就是非猫犬类的不常见的小宠、
0: 嗯、
1: 它叫这个异宠、
0: 嗯、
1: 啊，在咱们国家呢，这个爬虫我觉得还可能有别于异宠吧。

0: 啊，像什么
1: 蜘蛛、
0: 蜈蚣啊、蜘蛛啊，然后马鹿啊、什么蝎子啊这一类的，
1: 嗯，
0: 这是无脊椎动物来的，它是包括昆虫纲啊，还有这些甲壳纲啊，包括那个虾兵蟹将那些，
1: 明白？
0: 以前算在水族里头，现在也把它算在爬虫里头，因为展会上大家可以看到了，这是一类。
1: 嗯，
0: 第二类呢就是两栖类的宠物，两栖类的宠物，你比如说就是宠物蛙，
1: 嗯
0: 啊，像角蛙呀。还有什么那个老爷树蛙呀，主要是蛙类，还有一些蛙类，蝾螈类，
1: 嗯
0: 啊，就是无尾目和有。

0: 萌芽期的这个萌芽阶段的这个爬虫啊，归类啊。然后另外就是第三类，第三类是宠物蜥蜴啊，就比如说像手工啊、变色龙啊，还有一些裂蜥啊、石龙子啊。这些、
1: 这个手工现在非常火，我在有些商场的这个爬虫展台前经常能看着好多人驻足观这个手工、它跟变色龙是有差别的是吗？
0: 它分属这蜥蜴、蜥蜴亚目下边

0: 四种呢，两栖爬行动物，还有一种呢，就是还有一类呢是节肢动物，所以这个是在咱们结合咱们国情，目前现在这么一个咱们国内的状况啊，这个爬虫的定义。
1: 我想追问一下乔老师哈，就以往大家一提到刚才您说的这几种，可能我们这个脑海里就是啊，我在动物园能见着，或者说我在这个野外啊，或者我在这个影视纪录片当中啊，我能见着。那这些动物现在已经被驯化了吗？成为我们身边可以被人工驯化的一些物种，然后让我们能成为就身边的真的宠物，这个是慢慢怎么一步一步走到现在的。
0: 这个呢，我们来看啊，其实两。

0: 啊来看这个这回这个爬虫嘉年华啊。嗯，它和传统的一些像动物园啊还有博物馆的展示可能不太一样。
1: 嗯
0: 啊，我们平时做这个自然类的这个教育也是要鼓励，我们主张鼓励要公众去多接触动物。
1: 嗯
0: 啊，因为我们在这个钢筋水泥丛林里，嗯，去到野外甚至。

0: 现在时间17:30。
1: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2: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

0: 岁，在《红楼梦》中重启人生。
1: 那先想问您一下，就是其实在这个市面上解读《红楼梦》的书籍非常多，那您最初是怎么想到要写这么一本书的，并且您是从这个人情世故还有这个职场方面的这个角度来解读的？
2: 其实这本书呢属于多年积累，

0: 过《红楼梦》增加人生智慧。
1: 嗯，您刚才说其实在这个不同的阶段读《红楼梦》会有一些不同的体会。
0: 对、嗯、
1: 您说您第一次读是在小学五年级、嗯、因为其实对于孩子来说可能里面的一些深意都不太能读懂，但是等成年以后再看你就会觉得哦，其实他讲的都是这些人情世故方面的一些故事和道理、
0: 嗯、
1: 包括其实看您的这本书我也看到了很多以前没有看到的角度，就是从这个职场、
0: 嗯、
1: 包括从这个怎么好好说话的这个方面来看、
0: 嗯、
1: 那我们这本书其实是分为这个世情篇、人性篇、职场篇、辞令篇、
0: 嗯、
1: 然后还有一部分叫做红楼人物的一天、
0: 嗯、
1: 那您在这本书

们就来聊一聊这个《红楼梦》中的具体人物，包括您这个书里面写到的，从这个职场的角度也好，从这个人情世故的角度也好，来分析这些人物的形象和性格。我先来说一说这个刘姥姥，为什么先说她呢？就其实他在这个《红楼梦》里边并不是一个特别出彩的人物啊，然后包括其实我当时看《红楼梦》的时候也没有把他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但是在您的这本书里边，我发现这个刘姥姥您是写了非常多的篇幅，基本上应该是每一个

0: 如牛，
1: 对，吃一头老母猪不抬头。说行酒令的时候，贾家也都期待他说这个大火烧了毛毛虫。就是我为什么觉得跟他突然感到了共鸣呢？就是在生活中或者在工作中某一个时刻，我挺社恐的。但是呢，有的时候你也觉得你需要在这一个时刻做一个捧哏或者是做一个逗哏。
0: 嗯，
1: 就刘姥姥她就

0: 已经都修成了啊，就是成仙了，就是我们在这吃呢就心到神知了，
1: 嗯，
0: 就他这个一接一下子就把这个境界给提上去了啊，
1: 嗯，
0: 大家就觉得啊他都是神仙了啊，也捧了这个寿星的这个颜面哈，就觉得他就是地位很高，超凡脱俗，跟大家不一样嘛。
1: 嗯嗯，那这个刘姥姥和王熙凤是会说话的代表。
0: 嗯，
1: 那《红楼梦》里面还有一个不会说话的代表，
0: 嗯，
1: 就是晴雯。
0: 哦，
1: 啊，我们说她这个心比天高，
0: 命比纸薄，
1: 对，命比纸薄。然后呢，她那个嘴巴也是非常的这个毒辣。
0: 嗯。

0: 就被卖了，所以也没有一个什么亲人来支持他。其实像西人，他起码还有家人在
1: 对，
0: 啊。晴雯也是一个很可怜
1: 可
0: 的
1: 怜
0: 姑
1: 的
0: 娘，
1: 人，
0: 所以呢，她就是不断的去竖起自己的锋芒，想用这种方式来保护自己，但是呢，却适得其反。啊，给自己招来了很多的这种灾祸吧。
1: 好的，好的。那今天我们就感谢严寒老师为我们带来了这本书《群芳随在红楼梦中重启人生》。

老旧土石坝水库、低标海棠、堤防等风险隐患，严格执行并库限蓄、险库放空措施，加强24小时在岗盯守，坚决守牢水利工程安全底线。要工作面更宽，扩面做好人员转移安置，按照应转进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安全返回要求，对所有登记在册的风险点、出现异常的点位、不放心不托底的区域，特别是紧盯地质灾害和

和小刘与山洪等重点，把该转的坚决果断全部转移到位，确保不漏一户不漏一人，认真落实好五停举措，全面做好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最大限度降低城市内涝风险，加强宣传引导，提高群众防风避险意识，营造防汛防台浓厚氛围。要力量投入更大，省市两级加强指导督导，推动人员力量迅速下沉到群众身边，到最危险点，到最关键处，工作体系要高效运转，做到精准调度，密切配合，高效协同，联动作战。防台应急物资要保障到位，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顶得上、打得赢。

条底线。要密切监测台风走势，加强短邻预报预警，加密会商研判频次，精准调度水库河网，全面排查风险隐患，严密防范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风险，对各类防汛防台物资装备进行再检查、再确认，坚决果断转移风险区域人员，引导群众提升自我防范意识，严密防止人员涉足危险区域。要严格落实工作纪律，高效运转183。

丽水和宁波中南部等地累计雨量100至200毫米，部分200至300毫米，个别500毫米以上，其他地区局部50到100毫米。省气象台已发布台风警报。根据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和第18号台风沙德尔防御工作方案，经研判会商，省防指决定于今天中午12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各地各部门要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高效运行联合指挥体系，以预报预警为令，坚决果断扩面转移受影响人员，以顶格标准全面抓好各项防御应对举措落实。

0: 逐渐加大的，登陆的强度考虑是台风级或者是强台风这一个级别。
1: 受沙德尔影响，26到28号，我省沿海有持续性大风，其中27到28号上午，温州、台州、宁波南部地区阵风10到13级，浙北地区阵风7到9级，高海拔山区和江河湖面局部10到11级。强降雨影响时段主要在27到28号。台州、温州、丽水和宁波中南部等地有大雨、暴雨，部分大暴雨，局地特大。

午，舟山市海洋行政执法大队搭乘执法船艇，在市中心渔港开展巡查。渔政执法人员登上多艘渔船，一对一提醒船老大要做好渔船安全锚泊、避风加固，不得提前出海。宁波象山的大中型渔船也根据指令要求陆续回港避风。象山渔业局工作人员张文杰说，从25号开始，开进石浦港内的渔船越来越多。

泵等常用防汛防台物资2000多万件，其中在温州、台州、丽水等重点地区前置104万件。宁波、温州、嘉兴、舟山、台州五市37家涉海 A 级景区已经全部关闭，全省累计关停文旅场所100多家次。省应急管理厅厅长杨胜杰说，各地各部门要把沉下去转到位，停下来调控好管得牢。

博览会、科桥时尚周、全球纤维大会等十多场配套活动。大会期间呢，还将发布2027世界纺织行业趋势展望等重磅的行业报告。那从2018年举办至今，布商大会其实今年已经是第九届了。那今年呢，尤其受到世界的关注，为什么呢？因为就像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会长孙玉泽在会上说的，全球的供应链正在进行一个区域性的重构，像关税壁垒、地缘风险，还有供应链的。

0: 安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省级数据枢纽建设等重要职能，助力推进全省算力一张网建设，实现算力统一调度运营。揭牌现场，集团完成首席科学家聘任，并与六大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数商生态伙伴等完成签约，打通数据空起、模型训练到场景应用的产业链条。
1: 记者从今天召开的舟山港口岸线审批权限调整情况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日前浙江省政府批复同意调整港口非深水岸线审批事项，宁波舟山港市级岸线使用审批权限由3000吨级以下提升至20000吨级以下，权限下放后，预计舟山7%

0: 是对我们这个本土的青训都能来带来实实在在的这个收获和成长。
1: 好的，谢谢何怡的介绍。
2: 继续关注新闻，杭州市首家孤独症儿童自助互助康复机构今天在杭州儿童医院揭牌启用，家长首次纳入管理团队。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报道。
3: 在杭州市儿童医院里的孤独症儿童自助互助康复机构，面积有1000平方米，多媒体培训室、实操训练室、自助互助交流室布置得温馨明亮。孤独症孩子妈妈胡雅文说，
4: 我觉得平台会帮助到很多家长对这个事情能够有一个更快更全面的一个认知，因为早期干预非常重要，就是在跟时间赛跑。
3: 医院副院长桑稿介绍，这个机构重点面向0到14岁的孤独症

0: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亲网。
1: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0: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1: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0: 号码短。

0: 号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

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基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基约耶娃

0: 园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0: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规划建设，加强 6G 技术研发，巩固提升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和领先地位。
1: 近期，我国进一步优化贷款贴息支持政策，持续降低市场主体融资成本。财政金融政策协同发力，稳经营、稳就业、扩内需，为实体经济回升向好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据记者了解，目前四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已率先落地多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根据政策，2026年8月1日起发放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

0: 材一般为聚氨酯或聚苯乙烯材质，遇火易燃，耐火等级偏低。
1: 按照国家的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企业建筑的外墙或者非承重的墙体、房间隔墙、屋面板耐火等级要符合相关的国家标准规定，聚氨酯、聚苯乙烯达不到不燃的级别，不允许使用的。
0: 在江苏省宿迁市泗阳县的一家纺织企业，消防控制室里的警报铃声持续鸣响，但控制室大门紧闭，室内空无。

0: 天会加强值班巡逻，做好游客的劝导工作。
1: 为确保列车运行安全，长三角铁路计划对8月27号至28号杭温高铁、杭台高铁、京温铁路、京台铁路、永京铁路，8月27号至29号杭深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2: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

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 据伊朗方面25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加里巴。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情火炬，照亮前路。

0: 变成吉隆镇，但是联系不上店里的妻子，也还不知道受灾的具体情况。当时他正准备赶往口岸的方向去救援。我们来听一下他的采访录音。
1: 联系不上，联系不上，它是一条河嘛，这边是中国，那边是尼泊尔，
2: 相当于两边都是山，中间夹着这个河是吗？
1: 对，我现在在镇上，我现在等一下我去公安那里问一下，我跟他们一起下去救援，现在还不知道情况。我
2: 注意安全啊，这几天都在下雨吗？
1: 我昨天送小孩去另外一个县城去了，我今天才返回来，这几天晚上。

近2800米，而吉隆口岸的海拔大约是1800米，两地之间在电子地图上的直线距离只有十几公里，但是落差就有大约1000米，是一个海拔急剧下降的地势。车程呢显示是通常需要20多公里，40多分钟。但是靠近吉隆口岸的一段的目前地图上就显示已经是道路封闭了。这次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根据应急管理部的统一调度，中国安能集团也已经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统筹部

120台套，奔赴受灾的区域去开展抢险救援工作。第二梯队还有100人，随时做好增援的准备。但是我们看到，从日喀则市到吉隆镇至少需要9个小时的车程。根据中国安能的介绍，救援力量抵达灾害现场之后，将会第一时间展开人员搜救、现场勘查、监测预警等相关的工作。而吉隆口岸在去年7月8号也曾经遭遇洪水，当时是造成了17个人失联，包括中国境内的11个人和尼泊尔境内的。

0: 384名旅客在敌方的受灾地区失联，其中包括291名外籍人士和3名尼泊尔籍的人士，部分人的国籍尚未确认。从目前他们公布的信息表格中没有中国游客失联的报告。我下午也拨打了尼泊尔一侧热索瓦口岸附近几家宾馆的电话，都是无法接通的，这就是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更多消息我们还会在后续的新闻时段当中继续跟进。
1: 好的，白杰哥，我们再来关注台风的防御。

0: 亭东西片区十条海上航线。在玉环市坎门街道，工作人员对东沙渔村景区栈道、临海护栏等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巡查清场，杜绝游客滞留观浪、近海游玩。玉环市坎门街道东沙社区党支部副书记江清旺
1: 接到涉海景区关闭的通知，就立刻采取景区关闭的相应措施，会加强值班巡逻，做好游客的劝导工作。
0: 为确保台风期间公路安全畅通，玉环市公路与运输

将通过楼道向上蔓延，吞噬整个厂房，或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多重隐患长期存在，并且没有彻底整改，也暴露出属地监管履职漏洞。暗防组查阅相关监管部门资料发现，2024年、2025年期间，属地经开区安监局已针对该企业开展过安全检查，并

0: 2024年、2025年期间，属地经开区安监局已针对该企业开展过安全检查，并下发责令限期整改建议书，明确指出各类消防安全隐患，但该企业始终没有彻底落实整改，隐患问题悬而未决，监管整改没能形成闭环管理，致使重大安全隐患长期带病运行。
1: 不能把所有的问题就归结于你企业没做好，这个只是表象。下一步啊，我们还要了解我们属地政府跟相关部门前期是否知道这些企业的存在，有没有来检查过，推动。

给大哥科普一下随便无法法热锅的知识。一、法郎功、越南人、胡汉跑、血树山人都是热锅主者。二、热锅常会让得伤伤解渴、绕耳沙脉、牛奶加蛋、影响热胃旺蛋、胃关节炎热。三、具备热锅活动有效，隶属地区最高价的热锅源，具备调物。一来

都是邪教组织。二、邪教侵害人的身心健康，残害生命，扰乱家庭，影响社会稳定，危害国家安全。三、举报邪教活动有奖，丽水地区最高奖励10万元，举报电话110，打击邪教人人有责。让我们擦亮双眼，坚决与邪教划清界限，共同

0: 缙云县白云山武术学校秋季招生现已开始。白云山武术学校是一所集文化教学、武术训练、体育竞赛、艺术表演于一体的现代化综合性文武学校，秉承以德育人、文武并重的办学宗旨，凡七岁以上青少年均可入校习文练武，常年招生。联系电话13867046848、626848，联系人赵老师，地址缙云县城白云山。
1: 天气情况早知道，冷暖变化我来报。现在开始天气预报。
2: 听众朋友您好，根据缙云县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的天气预报。

0: 商家通过主题展陈及小程序折扣，有效拉动了文旅消费。
1: 暑期的话，我们是通过这个清明国主题的美城布置，然后还有小程序上附带的一些面向于外来游客啊，还有大学生一些折扣活动，也引来了不少的那个外地的游客或者是学生进来那个游玩打卡。
0: 丰富的业态提升了游览体验，而多项优惠政策的叠加，进一步拉动景区

0: 进、民生项目体制、公共服务增效，补齐城乡民生短板，推动发展成果普惠共享，持续擦亮共同富裕暖心底色。下一步，我们将以极限奔跑、实干针线的姿态，为奋力书写因地制宜推进特色发展的晋渝答卷不断贡献发改力量。
1: 县委十五届十四次全会锚定加快跨越式高质量发展、越界突破、泾渭争先的目标定位，为奋力书写因地制宜推进特色发展的晋渝答卷做出了部署。现金

0: 买就能做出地道的缙云爽面。
1: 我们这些机器烘房都是自己设计定制的，像我们这台搓条上条机，这一道做完就完成了一次洗房，阿姨也不用拿着大面盆搬来搬去，而且我们这样子做出来的爽面更加爽滑，口感更加好，粗细也能更加均匀。
0: 如此一来，传统美学的内核没变，还能借助机器的力量，让爽面的生产有标准、有规模，而且还能摆脱靠天吃饭的困境。恒温恒湿的车间，爽面晾晒环节不再依赖天气，全年生产有了强。

0: 的四款杯子，暖黄胎体，镌刻山水线描，喝茶时抬眼便是秀丽风光。黄瓷笔架则复刻了阔苍山峦轮廓，既是毛笔搁架，也是具有中式雅致氛围的桌面摆件。
1: 我们这个呢，就是喷上去这个釉上面有厚薄，所以它就是等于窑变一样的，它有发色，厚一点薄一点发色都不一样，这个窑温上面下面都不一样的，就是靠发色，所以每个

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受其影响，27至29日，我县有一次明显的风雨天气过程，全县有暴雨到大暴雨，东部、南部乡镇有大暴雨，大洋有特大暴雨，全县大部有7至9级大风，高山有10至13级大风，请注意防范。全县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夜里东部、南部。

0: 再也藏不住了。盛夏时节，琳琅满目的葡萄进入上市高峰期。在北京最大的农产品批发市场，可以看到各个品种的葡萄都摆上了货架。阳光玫瑰、飓风葡萄、玫瑰香、茉莉香、郁金香等等。
1: 这个季节就像我经营的基本上都是云南的货，红提还有科伦生、阳光玫瑰，反正这些货都是比较好吃的，而且价钱也比较合适。云南红提现在卖到9.5元最好的，便宜点的还有7.5元的阳光玫瑰。

0: 大一点，而且果粒是青色的，这样就产生了严重的阴阳面现象。
1: 阳光玫瑰虽然名字里带着阳光两个字，其实它最怕阳光的直射，特别是在做果机，被阳光照射到的果粒就长不大，还会变成这样的黄色，反而在阴凉下长出来的葡萄又大又甜，所以就会出现一串葡萄中颗粒一

0: 现象。像这串阳光玫瑰就是明显的阴阳脸，被阳光照射到的果粒要小很多，颜色也是黄的。
1: 这个问题真的很不容易解决，就是说想的各种办法。
2: 我们是做技术的，我们做技术出身呢，我们不解决这个技术问题，难道靠种植户自己去摸索去吗？所以我们就是一定要把葡萄种好。
0: 该怎么解决阴阳脸现象呢？曾新华花费了一年的时间，终于找到了办法，让他30亩赚。

0: 这样咔咔剪掉一些枝条，还真就让这些叶子帮上了大忙。他给这个技术起了个名字，
1: 花上五叶高效栽培模式。
2: 从哪开始往上数是五片叶？
1: 我们叫花上五个叶。那我们这个葡萄不就是这现在是葡萄了吗？以前还小的时候还是葡萄花的时候，就从这个节儿开始数，就从这个地方开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那刚好就是五个叶，多一个叶或者是少一个叶，可能有个百分之几的养分差别。我们一般的人可能用眼睛去看是看不出来。
0: 经过一年多的试验，他发现最适合的方。

0: 叶片呢、啊、喜欢阳光。
1: 哦。
0: 啊，葡萄呢就很娇贵的了。我们嗯，这个葡萄我们都舍不得给它晒太阳呢。这个葡萄的叶片呢，大概就是一个手掌这么大。我们阳光玫瑰的叶片一般呢养的都会比这个手掌要
1: 大一轮。就是你故意要养这么大的。
0: 对，这就第一个就是为了给它良好的遮光。第二个呢，它的光合效率啊，这个转化养分呢就要靠叶片了。
1: 嗯嗯。
0: 叶片的光合效率就会更高一点。
2: 叶子越大，光合作用越强。为了得到如今这种比手还要大得多的叶子，

0: 量超过12克，周长超过25毫米，全身翠绿色，表面光滑，没有伤痕，糖度超过17，这些要求都满足了，一斤可以卖到15元。
1: 老板，现在葡萄糖度咋样？
2: 21，哦，这个可以啊。21在今年里边算高的算低的了，
3: 那肯定算高的，我在我们这边那就很可以的了。
2: 我看你还挺高兴。
3: 是啊，看你这个糖都不高兴那怎么办。
0: 曾新华的精品果卖到

0: 效果好嘛。嗯，这就是现在新驾型的这个优点。
1: 换了新的葡萄驾型，一级果率从60%提升到90%，每亩地就多赚了3万元。
0: 不光只甜，又甜又脆又香，个头又大。
1: 在它的带动下，当地很多种植户改进了技术，增加了收入。
2: 你这个果子能卖多少钱一斤？
3: 那应该差不多10块钱左右吧。哦，
0: 这个，哎，你尝一下，
3: 你尝
2: 一下，我尝
3: 一下，有没有甜？
2: 嗯，已经很甜了。就是现在不是说距离采摘还得小半个月吗？
3: 一手的教的啊，
0: 这还是国人搞得好，还是人家勤快搞。

0: 细选的。
1: 这个主持人这个说的太好了，但是主持人一说这个话呢，我就有一种想老泪纵横的感觉，就一把鼻涕一把泪。就是我们这个，首先刚才主持人介绍了嘛，因为我们做这个书的一个是书的内容是有关艺术的，
0: 对，
1: 第二呢，我们自己从事的工作是有关艺术的，但这个艺术呢，我们把它更精准的说是美术，对吧？美术是视觉的艺术，

0: 对，不能再夸了哈。但是呢，我也深表同意的一点呢，就是这个节目它确实是有使命的，就是我们希望把它变成一个读书人的乐园，还有一个就是让更多的人有读书的一个习惯。
1: 对，
0: 哪怕听了这期节目，哎，他有冲动想去看一看这本书。
1: 对对，
0: 是吧？
1: 对，
0: 也许呢，他买了不看。
1: 对，
0: 但是有一天可能从书架上他想看了也可以。
2: 对
0: 啊，这就是缘分嘛。
1: 是的，是的，
0: 对不对啊？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所以就是这样的一本书呢，其实。

百兹克里克石窟，以及还有一些什么类似于像阿爱石窟啊，就是这样石窟非常精美的壁画都切割走了，到了德国，到了柏林。就是我们现在所，如果说是这个舍身处地的，我们站到克孜尔石窟，站到博兹克里克石窟的洞窟内，我们看着那些墙壁被雕凿，被这个铲掉的那个痕迹，就像我们身上的这个肌肤的这个伤口啊，

静云电台反诈小贴士，导师理财风险多，不是骗子就是托。骗子通过微信 QQ 群许诺高回报，引诱受害人登录克隆网站投资炒黄金、原油、虚拟货币等。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好的，欢迎打开主播的朋友圈啊！这是一档不一样的新闻脱口秀节目。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这一时刻锁定收听 FM 101.8静云电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的新闻脱口秀节目主播的朋友圈，我是小强。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 FM 101.8静云电台掌上静云客户端以及静云。

关注我们的气象预报预警的信息哈，可以关注我们的静云发布、静云播报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我们的掌上静云客户端，也可以收听我们 FM 116.8 静云电台，都会为大家实时更新我们的这个气象信息哈。

起风雨影响会更加明显，就是从昨天开始哈。那第18号台风沙德尔于19号上午生成。那气象专家表示，沙德尔在25号之前对我国海域没有影响，预计26号移入东海，27号前后会趋向华东沿海。沙德尔移入东海后可能存在两种路径，一种呢是继续偏向

抑制，个数偏少，但西太平洋的台风活动则会更加的活跃。从目前台风的生成个数来看，符合厄尔尼诺年的台风活动特点。

过程，无明显的间歇期。那专家也建议啊，要持续要警惕这个持续的强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以及风雨的叠加效应啊。台风紫檀影响时间长，范围广，部分地区呢可能会因强降水导致山洪、泥石流、滑坡以及城市内涝、农田自涝等灾害，需要提前做好防御准备。那台风沙德尔呢，未来将会正面影响我国华东沿海地区，强度较强。

为标准，热带气旋分为热带低压、热带风暴、强热带风暴、台风、强台风和超强台风六个等级。你像我们前面介绍到了啊，就是今年这个台风特别多，就有很多网友疑惑，这些台风的名字是谁取的呢？哈，又有什么样的讲究？你看前面我们说到了今年影响到我们的台风啊，包括前面提到的艾莎尼、沙德尔、紫檀、简拉维，还有之前影响较大。

具体而言呢，它的名称不能超过9个英文字母，而且要确保容易发音，在各会员所使用的语言当中应该有明确的含义且无不良的含义，不得取用商业机构的名称。那这些规则呢，在保障台风命名的科学性、通用性和文化适宜性的基础上，充分兼顾了各会员的实际情况和文化的传统。同时啊，如果某个台风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巨大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脱口秀节目主播的朋友圈，我是小强。我们的节目

尝试过的美食对他们别有一番吸引力。吃螺蛳粉，从嫌弃它的臭到慢慢上头；喝奶茶，从不熟悉奶茶包装到熟练解锁；吃火锅，从只会一次性把菜下到锅里到学着研究嫩牛肉毛肚的最佳口感，这个时长来解锁吃的新体验，成了生活里的小乐趣。

下棋、带孩子，而是有了各种新式的玩法。有熬夜追短剧的，当然不建议提倡啊。还有第二天不忘和闺蜜讨论剧情的啊。那还有研究穿搭的，在网上学习各种搭配，颇有时髦范儿，这个是建议推广的。还有学摄影的大爷啊，背着相机，天不亮就去公园蹲机位，拍完还不忘发条朋友圈，

了也不气馁，还会复盘比赛，记录攻略。他们用行动证明年龄会增长，兴趣却未必打烊。除此之外啊，他们的圈子也很新，新老人的生活里不只有同龄人，还有越来越多年轻人的身影。他们网上冲浪紧跟时事，和年轻人聊热梗追热点，遇到不懂的还会向年轻人请教，比如问某个表情包是什么意思，向晚辈请教怎么下单秋天的第一杯奶茶等等。还有新老人把

像被一条条应该框住了。可新老人提供了另一种答案，让人重新理解变老这件事儿。重要的不是年龄，而是拥有一颗永远年轻的心。即使到了七八十岁，我们依然可以因为一杯奶茶而开心，因为一片风景而心动，因为学会一项新的技能而产生成就感。过去啊，长辈往往是家庭当中的给予者，给晚辈传授经验，替他们操心，也习惯用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还多来提醒年轻人应该怎么样来生活。年轻人则更多是那个接受照顾、接受教导。

太贵了别买，饭随便吃点就行。相比之下，新老人似乎更懂得享受这份心意，该吃就吃，该买就买，晚辈请客也不会一个劲儿的推辞，偶尔还会主动拉着孩子一起消费，这种洒脱反而让亲情关系变得轻松起来，让年轻人在反哺当中感受到被回应、被认可的满足。狠心的老人引发关注的背后啊，其实藏着更深的时代命题，值得我们多想一想啊。老人兴起来是水到渠成的结果，过去不少老人心里总悬着几件事儿，怕生病，怕花钱，怕

喝杯手冲咖啡、逛个展的旅行期待。很多老人不是没有需求，而是找不到真正从他们视角出发的产品和服务。当社会为老年人的兴趣爱好和精神需求留出更多的空间，老去也就不再意味着生活半径的缩小，而是另一段精彩人生的开始。喝彩同时，大家千万别忽视了那些沉默的大多数。其实热搜里的新老人终究是少数，并不是老年人的普遍状态。生活里有的老人走进餐馆不知道该怎样扫码点餐，有的老人第一次拿到奶茶不知道吸管该从哪里戳进去，还有的老人没有稳定的养老金，经济上并不宽裕，不会用智能手机，也很少出远门，出行和消费都被困在有限的范围内。这些画面不够新鲜，也不容易被流量看。

这个词，而且好像大家都相信这个词。这是因为这和我们的直觉有关，而我们的直觉是会受到许多因素影响的，比如我们刚刚提到的日常生活或文化给我们传递出的压力。那么，假如大家都在谈论舒适区，都在鼓励大家走出舒适区的话，那么处在这种环境里的我们就难以无视这种环境的力量给我们带来的影响，特别是情绪上的影响，因为这让我们感到焦虑，并且让我们想要去做点什么克服

并不意味着我们再去讨论舒适区这个概念就没有意义了。相反，我们刚刚说的那些内容反而能给我们带来很多意义。首先，我们是否在舒适区内，舒适与否，这都很重要。因为我们心理上舒适与否，其实是在告诉我们，我们所处的境况对我们来说是否是合适的，是否是存在危险的，以及是否是会给我们带来伤

想要回避社交，毕竟回避社交是会让我们感到舒适的，但同时我们也可能会因为自己的回避而失去了一些机会或造成了一些损失。那么首先，我们的基因其实就会影响我们在社交中的感受和表现。有些人的确更容易比其他人容易社交，而有些人也更容易在社交中感到焦虑。其次，我们的神经系统也与此有关。在出生后，的确就是有那么一些婴儿更喜欢与其他人发生互动，而也有那么一些婴儿更不喜欢。

或许我们经常会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谈论舒适区这个话题，但却对自己的舒适区具体是什么样的知之甚少。那么无论我们想不想改变，想改变成什么样，前提都会是先清楚自己在哪里。所以去探索，去觉察自己的舒适区的范围就很重要。但即使知道了这么多，在我们真的做出改变之前，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是，我们为什么想要改变自己的舒适区，或者说我们为什么想要跨出自己的舒适区。对于这个

借文化和商业运作让我们感到不够好。此外，在我们真的做出改变之前，还需要去明白的是，舒适真的和成长变好相矛盾吗？人只有在逆境中才能够成长吗？当然不是这样的。经过心理学家对人类的发展与成长的观察和研究后发现，与许多人的直觉相反的是，人们并不是只会在挫折中成长，舒适给人带来的成长也很重要。比如说，在我们还是婴儿的时候，我们需要得到养育者足够多的爱与

非常感谢熊科伟精彩的分享啊，他从不同的阶段以及依赖的关系，阐述了舒适区里的人的行为以及想法。其实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也是通过自己的感觉，每一个人的舒适区范围是在不断变化的。比如说你刚刚毕业，也许你渴望的舒适区是找到一份还有。

前是不是经过了很多的努力，他也曾经是一个瘦小伙子，面试碰壁，最后呢终于找到了一份还不错的工作，需要呢有试用期3个月。很不巧的是炒掉了鱿鱼，他又要重新开始。他经过自己的不断的碰壁，反复的折磨，各种的不自信，被推翻，摸爬滚打，终于一步一步到达了舒适区。那你能说他没有努力过吗？那很多人说我在这样一个舒适区里待得挺好的，我不想改变我的生活，没问题。但是如果在这个舒适区里待久了会怎样呢？就像我们前面说的，这个人呢不再去掌握新的技术和技能，比如说一个制作人，他呢只用这块

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私语时，我想对你说。今夜私语时，我想对你说。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

发自本能的让你觉得舒服的姿势都是错误的。比如跑步，让大部分人觉得舒服的姿势是用小腿在发力，其实这样的姿势会让膝关节在跑步过程当中承受过大的压力，加速磨损。很多跑步爱好者不注意这些要领，凭着感觉跑就来，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同样的呀，通常我们感觉舒适的某些躺姿坐姿大多对身体有害，这个道理只要稍作解释人们也能接受。唯一有一个地方我们经常自觉不自觉地让其保持舒适的姿势，尽管明明知道由此带来的危害比身体上更深，那便是我们的内心。其实我们的

跟不上这个时代。所以今天我们这个讨论最终的一个节点，就是你选择好自己适合的那条路，自己适合的那个区域，它就是舒适区，在哪里待着你自己决定。如果你有一天真的你觉得在这个地方待闷了待烦了，你可以迈出一步试一试，如果还有回头的机会，没有回头那你就勇往直前。那比如说你在舒适区里待得很舒服，那你可以不断的在这个舒适区里好好的经营，不断的完善，那你也是一个不算偷懒的人。今天的商讨

策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

染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粮头实尾、农头工尾转化增值文章，打造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吸纳能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要严把食品质量安全关，紧盯生产、收购、加工、流通等关键环节，加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件。

0: 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红忠主持座谈会。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空间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村级集体经济的现状和促进发展措施，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优化医保综合帮扶政策，推动帮扶产业可持续发展，促进脱贫人口增收，完善东西部协作，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举措，做好

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庸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程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93学社中央发言建议，

0: 学校长谭天伟应邀做题为我国生物制造产业发展与挑战的学习讲座。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

转到位、停下来、调控好、管得牢、分为浓等工作要求落实落细落到位，牢牢守住三条底线，努力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目标，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王浩强调，各级各部门思想要更重视，坚决克服麻痹侥幸思想、松懈松劲心态，打起12分。

的精神，以攻坚决战的姿态，争分夺秒，抓紧抓实抓细防汛防台各项工作，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风险的不确定性。要准备更充分，把各项预案和准备做得更完备一些，时间千方百计提前，坚持早报、快报、多报，倒排时间节点，把各项任务举措提前部署下去。特别是要以预报预警为令，人员到岗到位，风险隐患排查，人员转移安置等工作提前落实到位，牢牢掌握工作主动权，坚持防范应对前置标准提高，确保重点低段、险攻险段、薄弱环节。

更到位，要举措更硬实，严格落实船进港人上岸管控措施，做到全员全域海上人员撤离到位，确保海上管控不留盲区。按照全省一盘棋统筹调度水利工程，坚持早动快动小动，抢抓台风登陆前窗口期，梯度开展预泄腾库、预排河网、预降水位，确保江河湖库水位调度留足余量。高度重视并险山塘水库、老旧土石坝水库、低标

一到位，确保不漏一户不漏一人，认真落实好五停举措，全面做好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最大限度降低城市内涝风险，加强宣传引导，提高群众防风避险意识，营造防汛防台浓厚氛围。要力量投入更大，省市两级加强指导督导，推动人员力量迅速下沉到群众身边，到最危险点，到最关键处。工作体系要高效运转，做到精准调度，密切配合，高效

0: 措施不折不扣落实到位。各社区市有关县市区设分会场，邱启文、刘飞、张振峰、李延义、辛克利、姚高原、王昭、何中伟、蔡建昭在省主会场或分会场出席，各社区市有关县市区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及防止成员单位负责人参加会议。记者何冰倩报道。
1: 昨天，距离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开幕还有28天，

体效应，要发布一批权威成果，打造一批合作平台，落地一批优质项目，促成一批国际订单，让参展参会各方满载而归。要细致周密做好安保、交通、应急等各项服务保障，优化城市运行，确保大会平安顺畅。要加强宣传推介，吸引各

封沙德尔防御工作方案。经过研判会商，省防只决定于昨天中午12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各地各部门要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高效运行联合指挥体系，以预报预警为令，坚决果断扩面转移受影响人员，以顶格标准全面抓好各项防御应对举措落实，确保人民群众生

0: 天文大潮叠加增水风险，沿海可能出现风雨潮三碰头。
1: 海浪逐渐增大，整个过程最大出现在27号下午跟28号上午，整体的水位接近蓝色警戒潮位。预计此次过程我省沿岸有120到220厘米的风暴增水。海浪最先影响的主要是宁波舟山海域，我们沿海的观景平台啊，包括堤坝呀、观潮观浪的这人员一定要及时的劝离，就要防止出现险情。
0: 今年7到8月我省

0: 都是在远洋生成的，然后是长驱进入，一路西行啊，进入这个东海海域。那目前预报的话，沙德尔的话也是在这个华东沿海登陆的，这是他们都比较相似的地方。另外呢，就是还有他们最大的强度呢，都是达到了这个超强台风的一个级别。
1: 近期海上台风扎堆生成，台风个数已经明显超出历史同期。贾燕说，这与厄尔尼诺有关。
0: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的预测，后面九月份的话，可能还是接连会有这种台风的一个生成的，因为今年它整个是处于一个。

防止发布八条温馨提示。第一，台风影响期间不要前往江边海棠观潮，切勿抱有侥幸心理冒险打卡拍照，严禁翻越防护栏，远离丁字坝河滩、护坡、礁石等危险点位，听从现场人员劝导，遇险情及时呼救，切勿盲目下水施救。第二，台风将至，请关好家中门窗，及时收纳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带来隐患，建议提前备好饮用水、手电。

行暴雨，低洼区域地下车库极易积水，应将车辆转移至地势较高区域，远离围墙、树木、广告牌，关好车窗，避免爱车被淹被砸受损。第五，受台风降雨影响，江河湖海水位将快速上涨，水流湍急，堤岸湿滑，市民要远离各类水域，不要观浪、拍照、垂钓、下水捞鱼，切勿以身试险。第六，如遭遇险情，请及时拨打110、119寻求救援。日常留意留存手机电量，若通讯暂时中断，可借助手电亮色衣物发出求救信号。第七，台风研判预警转移相关安排，请以气象防止官方发布为准。各类商业天气软件

0: 区捕捞的渔船，目前都是以我们象山级的渔船为主，基本上能撤离回石浦港的渔船基本上都是往石浦港撤离的。
1: 记者从省防局了解到，截至25号下午5点，全省14000多艘海洋渔船已经全部进港或进入相对安全海域避风，500多艘休闲渔船已经全部停业，海上养殖人员已经全部撤离上岸。玉环市凯门街道是台风巴威和白海豚的登陆地点。上午9点，记者在凯门街道东沙社区看到，青海海面风力持续。

0: 一、救援制导组，前置大型工程机械、排涝设备、通信无人机，重点村落要做到一村一挖机。我们将打好沙的防御攻坚战，确保守好三条底线，实现一个目标。
1: 记者从省防指了解到，截至昨晚7点，全省在建水利工程已停工400多处，全省在建

0: 生产的新功能、贸易合作新模式、产业链协同发展新路径。国际机构、科研院所、龙头企业等将展示成熟的解决方案和可复制的实践案例，与同期举行的11场活动共同构成联动矩阵，推动全球纺织创新资源、市场资源、人才资源的高效互通。
1: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会长孙瑞哲认为，眼下的全球纺织行业机遇和压力并存，
2: 全球供应链加速区域性的重构，

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27至29日，我县有一次明显的风雨天气过程，全县有暴雨到大暴雨，东部、南部乡镇有大暴雨，大洋有特大暴雨，全县大部有7到9级大风，高山有10到13级大风，请注意防范。全县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夜里东部、南部有大到暴雨，明天阴有中到大雨，东部、南部有暴雨到大暴雨，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今天白天最高气温

0: 进入到高发期。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报道。
1: 前几天，市民刘先生在吃梭子蟹时，嫌用工具不可麻烦，直接用牙猛咬蟹钳，结果一声脆响后，牙齿出现缺损。经医生诊断为牙体折裂，属于较严重的牙体急性损伤。
2: 我咬完之后就感觉到牙齿很痛发软，观察了两天还是有点痛，就到医院去检查了一下，医生说我的

0: 2018年起就构建了从早期筛查、诊断到综合干预、全程随访的诊疗链条，医院融合中医体质辨识、脑机接口等特色技术，多维度改善患病儿童社交、情绪、睡眠和行为问题。
1: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这里有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益支持。

230多人和工程机械设备已经做好了出动准备。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140多名官兵携专业救灾设备奔赴抢险救灾一线。灾害发生以后，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立即启动应急响应机制，调集人员物资赶赴灾区，全力保障抢险救灾通信畅通。记者从中国公羊救援队处了解到，目前中国公羊救援队及西藏公羊救援队已紧急启动了驰援预案。阿里巴巴第一时间启动。

0: 多个城市开展人工智能伦理审查与服务实践。
1: 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针对菲方搅局南海表态，8月21号至25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0: 昨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式闭幕，其中备受瞩目的大型组100米决赛中，天骄队跑出8秒。